平经济思想，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进行深入解读。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杨田和县委常委、县委政法委书记张明栋做中心发言，其他成员围绕学习主题做研讨交流。会议指出，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发展，坚守为民初心，多做实事，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立足现情实际，聚焦特色产业、生态保护、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精准发力，弘扬担当精神，久久为功，推进产业发展和城乡提质。会议强调，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赋能高质量发展，做强特色产业，推动土特产产业化，深化文旅融合，依托里耶勤俭、八面山、土家民俗等资源，打造特色 IP， 融入张家界旅游圈，提升龙山文旅影响力，坚持绿色发展，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发展生态农业和康养文旅。会议强调，要以系统思维推动城乡融合，统筹城乡，抓好老旧小区改造和市政升级，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完善基础设施，优先保障民生，优化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等资源配置，健全社会保障和救助体系，夯实基层治理、党建引领，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结合体系，排查化解矛盾，抓实安全生产和平安建设，营造和谐稳定环境。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一、什么是非法集资？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指出，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二、非法集资的特点。一、非法性，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二、利诱性，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正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均不承诺保本保息。三、社会性，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向亲友等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集资。三、非法集资常见套路。一、投资中介型，借投融资信息中介等名义，通过虚构项目标的、承诺高收益、借新还旧等手段吸收不特定公众资金，设立资金池，控制支配资金。二、假借养老型，以投资养老公寓、异地联合安养、以房养老为名，引诱老年群众加盟投资，或通过举办所谓的养生讲座、免费体检、销售养老产品等方式，引诱老年群众投入资金。三、会员充值型，以实体店为载体，向社会公开宣传门店会员卡、储值卡等，并承诺一定期限内给付分红回报，后由于资金链断裂等各种原因无法返还本息。四、网络投资型，设立所谓网络投融资平台，采取虚构借款人及资金用途、发布虚假招标信息等手段吸收公众资金，突然关闭网站或携款潜逃。四、防范非法集资的三要：三不要，一要理性，不要侥幸。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不是圈套就是陷阱。要坚守理性底线，想想自己懂不懂，比比风险大不大，看看收益水平合不合实际，问问家人朋友怎么看，不要被赌博心态和侥幸心理蒙蔽双眼。二要稳健，不要冒险。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还可能是投资骗局，投一次就血本无归，要合理评估自身承受能力，审慎确定风险承担意愿，不冒险投资。三要警惕，不要盲目。收益丰厚，条件诱人，机会难得，名额有一，对非法集资人，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的，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对非法集资协助人，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对集资参与人，因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六、非法集资线索举报热线，龙山县处非办0743622458，龙山县公安局0743626154，参与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不贪便宜不上当，不

图高息不舍本，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标语：一、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二、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三、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四、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五、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六、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七、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八、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九、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十、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十一、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十二、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0: 作伴。
1: 学会和不同的声音共存，我不同意你的说话内容，但是我维护你说话的权利。学会和这个世界和解，和自己和解。我们接下来继续跟着音乐向前看吧。

0: 严格来说，韦礼安是一位选秀歌手。2006年呢，他还在上着大一，参加了快乐星期天在大学举办的校园歌喉战，并且一举夺魁，还成为年度总冠军。不过绝大多数少年得志的歌手啊，都和他不太一样。当一纸唱片合约摆在韦礼安面前的时候，他居然选择了拒绝。他说，我觉得当时的自己实力还不够，所以出唱片的事情还是慢慢来吧。果然直到几年之后，韦礼安才好不容易地摸出了首张专辑《慢慢等》。随着这张专辑问世，可以说韦礼安一炮而红。
1: 心反如何感动，思想都不会再沟通，没有意识不会痛。

在一段稳定且长久的关系里，感情绝不是仅仅只靠开心就可以一直持续下去的。所以相比那些低成本的表达，我们更应该看重的是高成本的付出。因为最佳伴侣应该是你人生战场的盟友，你需要他一起来打怪，一起来对抗生活的酸甜苦辣。我是杨洋，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其实并不算天生的好嗓音，他和同班同学陈慧娴啊是同时间发片的。早期的唱片当中，他的声音明显很稚嫩，没有经过雕琢。可是林忆莲很努

力，不断地打磨声音。他的嗓子刚开始走的是甜歌路线，后来越唱越亮，到了成熟阶段呢，又收敛内敛下来。现在年龄渐长，但是嗓子更加的收放自如了。尤其是近几年演唱会现场呢，都是 CD 水准，让大家惊叹的海豚音、怒音等等，他早在90年代就用得滚瓜烂熟。可是他从来不会卖弄技巧，

反诈温馨提示：谨防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凡是投资理财务必通过正规渠道，不要相信有特殊资源、有内部消息、平台有漏洞、推荐股票等诈骗信息，不要轻信任何陌生电话，包括各种陌出售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及手机卡，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

从初恋走到结婚的几率实际上是很低的，遇见更多的人，失恋可能就会多几次。你会有很好的成长，给自己一些时间去消化心中的难过。失恋之后，你可以认清自己，也可以认清对方，想想为什么这段关系会结束，于是从这一段情感关系里走出来去成长。失恋一次也没什么不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各自的过去中，人们会用一分钟时间去认识一个人，用一小时时间去喜欢一个人，再用一整天时间去爱上一个人，到最后呢，说不定要用一辈子时间去忘记一个人。
1: 有

说起赵雷，印象当中最深的应该还是那首《南方姑娘》或者是《成都》，应该是他的代表作了，让这位曾经的北漂歌手从酒吧驻唱街头卖。

有听众说，张碧晨的歌常常会让他想起在大学时候初恋的美好时光，表情的坚持和勇敢微妙地表现出来。

希望我们都遇见这样一个干净的人，没有蓄谋离开的心思，没有藏着掖着的行为，忠于一个只把真诚给你，阳光给你，把最好的都给你的人。欢迎你继续收听我的音乐节目，接下来再来听到这首歌。

0: 孙楠的声音极富激情，演绎歌曲呢又十分轻松，凭借的是他出色的唱功，因为咽音唱法和他的共鸣让孙楠的音色很特别。
1: Look at me， 我仍然站在这里，试着与音符合一，每一次把故事都放进歌里。我可以看穿谁的筋疲力尽，目送谁的春风得意，这是不长句，我早就看过这集。 Hold on， something changed， 有的东西变了，我看到活人切了，就真的心都戒了。虚假的谎言到最后莫名的实现了，操心的真话却变成仅自己可见了。总有种立场最大，总有人有情绪回答，尝试让自己 stay tough， 跟周围的人说 wake up、啊、I don't wanna be the one who 顺流而下，若身陷于你我愿斩断这执念奔走天涯。

稍后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听着听着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感慨，会承受，学会坚持，就能够在白纸上画出美丽的风景，你的能量超乎你的想象。

征选。在歌坛几乎所有的商业宣传都降为零的乐队，他们用纯粹的音乐去感动听众，用真实旋律去演绎生活。

进步和成长的过程啊，总是有着许多困难跟坎坷。有的时候我们由于志向不明，没有明确的目的而碌碌无为，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是由于我们自己退缩了，和自己的亲密的妥协没有坚持到底的意思，才让机会流失，颗粒无收。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尤克里林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台湾音乐界非常流行的一个组合，它主要由城市民歌组成，成员呢是林志炫和李季。83年，17岁的两个人就读于明星学校，专门培养专业的工程师。林志炫在学校接受美声唱法训练，偶然成为乐团主唱，在1988年到1990年未来风格。他们的原始专辑《黄丝带》《青年之旅》《爱的辩护》早年也是非常受欢迎的。

0: 伤害你，而你却一直在原谅。情虽然无价，但是不能廉价，底线可以放宽，但是绝不允许践踏。为爱我们可以放弃所有，唯独不能放弃自尊。真心对你的人呢，会把你捧在手心，绝对不会因为忙碌而忽略。真正在乎你的，会把你挂在心上，绝不会忽冷忽热的让你去猜测。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1: 他只想知道那时钟隔岸纵火后独享我的惶恐，我是被

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们每天啊都会经历很多事儿，开心的不开心的，有些情绪呢总是会堵在心里，这样可能会让人萎靡不振。所以扫地除尘，自己的路自己走，自己的心自己渡，心中有岸才会有渡口，心有所持才可以行至安然。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可。李宇春呢是一个尊重自己内心的人，从来不会盲从，不会随波逐流，他始终在流行的最前沿，站在潮头。但实际上呢，他自己跟流行的最前端又始终保持着客观的、冷静的反思和距离。

孙燕姿的线上演唱会呢，引发了全民回忆。作为一个的形象，这和她低调又真实的个性是密切相关的。而说到音乐方面，个人特点就太鲜明了，声线、唱腔、歌曲演绎，瘦弱的身躯有着强大爆发力，和她极为独特的个性、低调的生活以及专心唱歌的态度都有着太大的关系。所有这些天然的融为一体，使孙燕姿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

省安美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天气预报，一起来。24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更活泼的音乐风格，也因为当年那一首让他大火的《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让他获得了一个炸鸡少女的外号。后来凭借专辑，阿斯还拿到了最佳民谣歌手奖。鬼马的旋律，独特而富有韵味的唱腔，细腻而又洒脱的歌词，这就是阿斯的歌曲。他总是能够唱出藏在我们心底最深处那一份莫可名状的情愫。

陌生。当年他那一首《童话》可以说红遍了大江南北，唱哭了无数听众。在演艺生涯的初期，他曾经和另外一名歌手黄品冠组成过无印良品的组合，给我们带来美好的回忆。还记得那一首《掌心》吗？唱出了年轻人所迫切渴望的甜美爱情，至今仍被传唱。2000年之后，无印良品解散，光良和品冠各自单飞，但他们俩依旧凭借着自身不俗的才华，在华语歌坛各自

在很多不同的综艺节目当中见识过 JJ 林俊杰的即兴创作能力之后，你应该会跟我一样有一种感慨，就是他可能是音乐上的天才。林俊杰有一个外号叫做行走的 CD， 说的是唱功，而实际上更难以模仿的应该是他的音乐创作能力。所以当有人说他是实力派与偶像派的结合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人不断的点头。被林俊杰的小酒窝迷住的粉丝可是大有人在。

说起音乐圈当中的暖男，一定会有人想起品冠，不是中央空调那个暖，而是华语暖嗓的暖。音乐没有品冠，世界哪有温暖？这是品冠的粉丝们给出的口号，象征着品冠抚慰人心的音乐魅力。2001年开始，品冠带着个人首张专辑《疼你的责任》第一次来内地做宣传。在那个还不流行“暖男”这个词的年代里，粉丝们就捕捉到了他暖的特质，连作曲人陈小霞也觉得品冠一直都过于温暖。

说起金玟岐，你的眼中一定会马上浮现出一个创作才女的形象。2015年，金玟岐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完美世界》，她从幕后到台前经历了10年的时间，那些幕后的经历、参加节目的心得、散落在角落的 demo， 被她一点点拾起、打磨，融入到第一张专辑当中。而她也终于可以在大家面前完整地表达自己对人物的观察和对世界的思考。很多人了解金玟岐都是从《岁月神偷》这首歌开始的。虽然我们会把这首歌跟同名的电影《岁月神偷》联系在一起，实际上这首歌的灵感是金玟岐看过了陈思诚的电影《北京爱情故事》，

在这个什么都在加速的时代，好像思念这个东西已经不存在了，因为思念不再是那种让人辗转反侧、难以言表的情感，它变成了一种更精确的数字，就像我们的聊天框上显示的上次对话的时间。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不再以一种抽象的情感维系着，而是实体化，成为我们的账户状态，与对方的距离只剩一键发送。所以你也会发现，我们失去了一种机会，诚诚恳恳地说一句是一句的机会，它已经变得奢侈了起来。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如果你喜欢周华健的《寂寞的眼》，刘德华的《我和我追逐的梦》等等歌曲，其实你可能也会很喜欢马上我说到的周志平，因为他是一个幕后的制作人、词曲作者。

说起张靓颖这个名字，你们肯定不陌生。当年她参加了选秀节目《超级女声》，而为我们所熟知。出道已经十多年了，凭借着高超的演唱实力，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经典的音乐作品，很多歌曲传唱度很高，例如《终于等到你》、《如果这就是爱情》。也因为这些代表作，她在华语乐坛也有了较高的地位。

在音乐圈当中，只要你说起两个长得很像的女孩，大部分人都会马上脱口而出 Twins。 千禧年香港歌坛一对青春的女子组合 Twins 出道，她们两个20岁的年纪，留着齐肩短发，笑起来还有小虎牙，带着爆棚的少女感，唱动人的歌，跳天真的舞，一时轰动全香港。明爱暗恋补习社，女校男生，快熟时代，他们不只是一个组合，还是很多人的青葱年华。

以前我们能够用信纸或者文字维系着友谊的温度，而现在很多事情的速度都太快了，我们反而因为太过于便忘地通过他们来表达自己的情感。但其实我们可以更简单，不管是午后看云的形状，还是夜晚看月的升落，这些在你生活当中最细小的变化也可以分享给对方，通过这个告诉他，此时此刻我只是想起了你，不知道为什么。

你经历过这样的状态吗？你的房间可以随心的布置，在自己的空间里不必拘束，无论做什么都是属于自己的自由。一个人待着很热闹，等到傍晚时分，又可以坐在阳台的沙发椅上，看着夕阳渐渐下落，用一种小小的幸福感去治愈一天的疲惫和烦恼。独处的妙处在于清静，在爱和被爱之前，祝愿你能够享受一个人的快乐和幸福。

还记得当年经典的《永不瞑目》吗？那会儿电视剧的热播让片尾曲《你快回来》火遍大街小巷，同时观众们都记住了孙楠这个名字。孙楠是内地最早被港台公司签约的歌手之一，在成名之前就已经发行过多张唱片。1990年他录制了第一张专辑《弯弯的月亮》，而这一年他正式进入到了大连歌舞团。93年他加盟了香港艺能动音，同公司的艺人都是香港的巨星，刘德华、古巨基、梁朝伟等等。1997年他出道的第七年终于登上了春晚的舞台，和很多知名的明星一同演唱。在推出了《不见不散》这张专辑之后，孙楠终于走向了属于他的高光时刻。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

很多歌手的人生并不是一次就成功的，例如郁可唯，其实在《快乐女声》当中收获了很高的人气，拿到了全国第4的好成绩，之后签约滚石唱片，开始了以都市情歌为主要旋律的歌手生涯。

并不是只有土地才会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在人与人之间也是一样，种下恶意只能收获恶意，只有传播爱和宽容才能收获爱和宽容。这个世界不可能都是悲伤，也不可能都是欢笑，你看不惯的矫情，可能是别人好不容易才敞开的心扉。别让自己随便的一句话变成利刃，狠狠地扎别人的心，因为有一天他可能也会被用来刺向你。多一点宽容，多放松一些温柔。

我们总说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一个先来，所以更加要珍惜眼前人。我也相信相互思念的人一定会重新相遇。其实有时候人和人的相遇啊，是早就注定好的，我们无法改变，能做的就是向前走，带着思念和想见的人继续生活。哪怕有些人已经很难再遇见了，只要你保守着也保留着那些你们之间的美好的回忆，它其实一直都在。

为什么女孩子要减肥呢？第一高票的回答是为了健康，为了好看，为了被世界温柔以待。这很显然是很多人的心声，没有身处其中，经历过种种痛苦和偏见，被嘲讽，还有被伤害，那些人可能很难理解为了减肥会付出那么多。希望所有人减肥都是为了自己，为了取悦他人做出的改变，不管是减肥还是其他事情，都很容易因为收不到正向的反馈而内心失衡，走向一条偏颇的道路，那就更找不到自己了。只要是健康和美丽的，那我们都是可爱的自己。

生活中能够自己掌控的会随着时间变得越来越少。怎么样去描述自己，看待自己拥有的，这可能是我们唯一能够掌握的了。我们选择用哪种方式去定义自己的选择，这决定了我们之后的喜怒哀乐。可是生活它不就是这样吗？有喜有忧，有高有低，就像一天之内有白天有黑夜，一年之中有春夏秋冬。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现，比如郑怡。那一首著名的歌曲发行于1983年，郑怡当时是以好奇的大学生的身份踏入歌坛，最初是因为一首《月情》崛起于校园民歌时代，后来专辑当中的标题曲《小雨来的正是时候》把她那婉转平实民谣味十足的淳朴嗓音真正的传遍了大街小巷，成为了她的成名之作。

签的出道应该还是2005年，凭借在选秀节目《我行我秀》上的出色表现，薛之谦被看中并且成功签约。2006年就马上出了一首火遍全网的歌曲《认真的雪》，可惜那会儿是歌红人不红。2019年签约海蝶之后，那年发行的专辑《绅士》虽然只有3首。

你以为好久不见，他们只是变老了一点而已，但其实可能在你看不到的心灵层面，他们早已经像一个背包的流浪客，历经万难，他们攀过了痛苦的高山，越来越接近自己心目当中的圆满。很多人现在越来越沉默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正在越来越全面地认识这个世界，同时了解我们自己的分量。

在朋友之间经常会讨论怎么样来解决不开心这件事情。如果你不开心，那么就去吃顿火锅。如果你能吃到，说明你有朋友还有钱，看见的开心美好的事情。而且火锅这件事情就是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你想蘸麻酱就蘸麻酱，想吃鸳鸯锅就鸳鸯锅，开心就好。

还记得你的学生时代吗？那段时光，夜以继日的刷题，每天奋斗。其实那会儿，你会觉得自己一定能够爬到自己想要的目标吗？也不一定。但是在努力奋斗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会有各种各样各自的收获，不管是学历也好，机会也好，运气也好，我们的人生路上总能够收获一些东西。这种收获是平等的，只要你好好的把这些收获收藏起来，对于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哪怕是我们之前犯过的错，后过的悔，流下的汗，说不定他们走在一起，攒在一起，会在未来的某一天里给我们一个大大的惊喜，你觉得呢？

说起微博女王，很多人心目当中会跳出姚晨的名字，实际上还有很多人忽略了她，也就是梁咏琪，这个用短发打动我们的女孩。当年她唱的歌《短发》打动了我们，而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影视作品当中她的短发形象。其余的那些歌曲，就算你无法准确地说出歌名、唱出歌词，但你一定会哼，像《花火》《胆小鬼》《我的兄弟姐妹》《心动》等等。当年你身旁的那些姐妹、那些同学，是不是也有人因为喜欢梁咏琪去剪了一个短发呢？

0: 爱彼此爱。
1: 在上海坐地铁，感觉是奇妙的。列车在地下静静地奔驰，地面的拥挤和喧闹仿佛被隔离在另外一个世界。如果对地铁途经的地面熟悉的话，联想就很有意思。你会想，现在我头顶上是哪条百年老街，是哪栋大厦，是苏州河，或者是黄浦江。选自在我的书房怀想上海。
2: 美文周末，赵丽宏美文精选。

0: 人生中的开心就像吃糖，吃在嘴里很甜，等糖在嘴里化完就没有了。而人生中的苦和悲就像身上受了伤，流血痛苦，过去后会留下个疤，看见疤，那苦和悲就会缠住你。选自《童年河》。
1: 美文周末，赵丽宏美文精选。

0: 一路上父亲很少说话，只是面带微笑默默地看着我。当公共汽车在郊区的公路上疾驰时，父亲望着窗外绿色的田野，表情变得很开朗。我感觉到离家越来越远，便忐忑不安地问，我们是不是快要到了？父亲没有直接回答我，指着窗外翠绿的稻田和在风中飘动的林荫，答非所问地说，你看这里的绿颜色多好。选自挥手怀念我的父亲。
1: 美文周末，赵丽宏美文精选。

0: 假如生命是树，要一心一意把根扎向大地深处，哪怕脚下是一片坚硬的岩石，也要锲而不舍地将根须钻进石缝，吸取生的源泉。在森林和沃野做一棵参天大树，当然很美妙。在戈壁沙漠和荒山秃岭中做一棵孤独的小树，给迷路的跋涉者以希望，那就更为光荣。假如生命是船，选自生命。
1: 美文周末，赵丽宏美文精选。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阴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0: 交往和恋爱当然不一样，交往可以有各种含量，爱情、照顾、陪伴有意义，而恋爱不一样，恋爱就只是恋爱，里面如果没了爱就不成立了，没什么可腾挪商量的。选自给未知恋人的爱情短信。
1: 美文周末，蔡康永美文精选。

0: 得到七个微笑，三个白眼，我就用这七成的力气回应微笑，三成的力气回应白眼。我吃到的食物七次好吃，三次难吃，我就用七成的味觉享受美味，三成的味觉忍受苦涩。我无意放大世界的善意，也无意放大世界的恶意，只是依照比例，老实地接收有晴有雨的天气。世界与我互相而已。选自给无聊大人的诚实短信。
1: 美文周末，蔡康永美文精选。

0: 爱时脱口而出的诺言都是真心的，如同季节到时树梢结成的果实那么真。只是你也知道，果实从梨树的恋爱中的诺言到后来常令我们难受，并不是因为他们当初就虚假，他们很真，只是过期了。选自给未知恋人的爱情短信。
1: 美文周末，蔡康永美文精选。

0: 十五岁觉得游泳难，放弃游泳；到十八岁遇到一个你喜欢的人约你去游泳，你只好说我不会耶。十八岁觉得英文难，放弃英文；二十八岁出现一个很棒但要会英文的工作，你只好说我不会耶。人生前期越嫌麻烦，越懒得学，后期就越可能错过让你动心的人和事，错过新风景。选自《给残酷社会的善意短信》。
1: 美文周末，蔡康永美文精选。

0: 只是你爱的人有时并不真的存在，他可能只是一堵无辜的白墙，被你狂热的把你心里最向往的爱情电影全部在他身上投影一遍。选自给未知恋人的爱情短信。
1: 美文周末，蔡康永美文精选。

0: 只要你跟朋友转述一件事的时候，每讲个几句就稍微停一下，看你朋友会不会问然后呢。如果有这样追问，就表示你叙述事情的方法是吸引人的。但如果你停顿一下，你朋友却想都不想就把话题转去别的地方，那就表示你讲得很没有意思，使得对方一点儿也不在乎后来发生了什么事。你可以找机会改个方法，把同一件事情用别的顺序讲一遍，看你朋友这次会不会问然后呢。选自蔡康永的《说话之道》。
1: 美文周末，蔡康永美文精选。

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

想带你一起在海滩上漫步，在烟花绽放的瞬间和你一起欢呼，哪怕生活现实有点残酷，只要有你在我就会觉得没有难度。我愿意知道你欢心，从不吝啬专一的关心，不让你伤心度过的光阴，所有努力只为让你带你穿进。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氝度，当前温度25摄氝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氝度，最高气温27摄氝度，空气湿度为92%。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不要相信有特殊资源、有内部消息、平台有漏洞、推荐股票等诈骗信息，不要轻信任何陌生电话，包括各种陌生客服电话，更不要向外透露身份证、银行账号、验证码等重要信息，谨防被骗。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及手机卡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

样形容胡夏，说看起来很斯文，一开口却很吓人，声线温柔清新，细腻深情，演绎情歌尤其令人感动，所以他又被封为清泉王子。2010年以超级星光大道第六届的总冠军出道，第一张专辑就获得了第17届新加坡金曲奖最佳新人奖。2011年为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献唱主题曲《那些年》成为代表作，此后变成了影视剧插曲主题曲的大魔王。2018年为热门剧《知否知否》献唱主题曲，再次留下经典。

身处其中，虽无法逃避，但可以选择用什么方式去面对。无人问津的时候，记得听听自己的声音，身后空无一人时，学会消化自己的烦恼。迈尔克斯说，孤独之前是迷茫，孤独过后是成长。

谢伦大概是流行音乐市场最具有革命性和指标性的歌手，同时也是影响华语歌坛很深的音乐人。他把中国文化跟 R&B 相结合，他突破了亚洲音乐原有的主题跟形式，他也开始创造出多变的歌曲风格，不仅擅长节奏蓝调，还有西方古典钢琴等。那他的每张专辑都有一首中国风，也是他的特点之一。我想作为流行偶像歌手，他独特之处在于在追求中国风的同时，也把文学美和意境美注入到音乐中。作为偶像，同时又不失文化品味。

汪佩蓉作为创作型女歌手，她出道之后却是几经起落，但从未放弃对音乐的执。听见汪佩蓉的声音以前，你很难想象，在一个标准东方脸孔的女孩身上，竟然能够爆发出那么巨大的一种能量，生命力直抵心房。抓住每一双挑剔的耳朵，她的嗓音和充满律动的肢体是上天特别赋予她的宝贵天赋，注定要站在舞台上用歌声征服听众。

最近听到的最温柔的一句话跟你分享，我与旧时归于尽，今年依旧迎花开。我一直都觉得比生活本身更重要的是人的生活方式和态度。当你最艰难的那段旅程来到的时候，熬过去，前面的风景会更加美好和辽阔。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阴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3%。

李玟早年参加 TVB 新秀唱歌比赛，后来由香港去台湾发展，她早期的唱腔强混音弱混音都很厉害，转音就是她独有的特色，她有天生的律动感， Soul 的唱腔，灵魂唱腔，也有 Freestyle， 她证明了流行音乐的很多可能，并且打开了国际市场。

叮当在2007年发行专辑《离家出走》而正式出道，他的嗓音清澈干净，高音充满了爆发力，中音很迷人耐听，有独特的味道。他唱歌时收放自如，大概也是有一副铁肺的原因。他擅长演唱抒情曲，情歌一直都是他音乐里最好的特色，无论是快歌还是慢歌，他都能让人产生律动感，是节奏感很好的歌手。后来他演唱了很多当红影视剧的歌曲，高技巧的好声音变得更加亲切。红色风筝

从取得的成绩来看，周深是通过《中国好声音》出道的歌手，或者呢，可以说是这一票歌手里发展最惊人的学员之一。2017年的十佳现场，他的帮唱表演入选。他发了由高寡班制作的新专辑《深的深》，收到歌手节目《试音》的邀约，在过去几年的综艺节目上也展示了自己的歌唱实力和幽默性格。2018年开始，他为很多的电影来唱主题曲推广曲，并因为这些大荧幕作品备受关注。从新人奖到金曲奖，从歌手到表达者，他在被人们记住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自己的更深认知。

成军于2007年的筷子兄弟，由肖央和王太利组成。他们算是编剧导后，他们都实现了自己的一些目标。肖央希望增加知名度，重回喜欢的表演行业，王太利也收获了金钱名望和自己一直追求的人生价值。他开始退居幕后，但继续做和音乐有关的工作。

1999年出生的王俊凯，在11岁的时候加入 TF 家族。2012年通过翻唱歌曲《囚鸟》进入大众视线。第二年，他和王源、易烊千玺组成了 TFBOY 正式出道，他在其中担任组合的队长。因为 TFBOYS 少年成名的特别历程，他也成为大家看着长大的一代偶像。14岁出道之后，王俊凯只身一人离开了重庆老家，做了北漂。18岁在全民瞩目下参加高考，他饰演的每一个角色，演唱的每一首歌，都是跟长大相关的奇迹冒险。但就像登上舞台选择出道的那一刻，好像是触动某个开关一样，童年的自由纯真美好也一定会被挤压掉一部分，但充满未知的精彩冒险之旅也从此开启。因为青春值得期待。

孙燕姿出生于新加坡，父亲是南洋理工大学电机系教授，母亲也是教师，姐姐比燕姿大3岁，妹妹比燕姿小6岁。作为家中的第二个女儿，她因为次家女，所以娶了一个燕姿。她的健康，她的笑容，还有声音，无不让人心动。她说，我唱歌的时候，音乐就是全部，所以在歌声里她会做回自己。而音乐之外，结婚生子，按部就班，在偶像舞台和平凡生活之间拿捏平衡。

李宇春作为2005年超级女声的总冠军，初代选秀打造出来的标杆级偶像，多年来她的作品变成滚烫勋章，她不断地用音乐重塑和定义流行，在舞台上绽放极致魅力。她认为音乐应该有更多的样子，歌手最珍贵的不是 vocal 有多彪悍，而是音乐中能施展魅力表达观点。有人说歌手有两种，剑宗气宗，李宇春的第一印象人们会归为气宗，但她的作品、音乐审美、眼界和她对舞台的掌控力，若不是剑宗又怎能刀刀见血。

我们常常在一些励志片当中听到一句熟悉的台词，说一定要坚持哦，不可以放弃哦。这个时候呢，主人公就会表现出绝不放弃的气势。但你知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没有必要全身心都散发出绝不放弃的气势的，你只要安静地守护着你心里那一点点不放弃的火苗就够了。即使周围人看你觉得你已经放弃了，他们也看不到的是你在继续的坚持思考。不管遇到什么挫折，一定都有它的解决方法。这个方法着急是找不到的，但只要坚持下去，一定会等到机会的到来。所以在这个非常年代，世界的变化

我相信即便现在搜索引擎这么发达，知识这么丰富，看起来很多免费资料，但是真正想知道的事只能花钱。比如说你想知道背十万块钱的包是什么感觉，这个包是什么构造，它的品牌为什么值十万，你只能花钱自己买一个。这样获得的不仅是一个包，还有价值十万的一个资讯，可能即便失败了也是一种学习，但它不能够成为，或者是不必成为你要以十万来标签某种生活的一种方式。这个简单的案例只是说，有些经验必须自己花钱买来，而不是去问拥有他们的人。这就涉及到感受，很多在认同它值得。

0: 1995年，光良和品冠在马来西亚发行《掌心》，开始正式出道。2001年，光良发行首张个人专辑《第一次》，他的声音温柔细腻，有独特的治愈力，能表达和表现纯粹的情感，却给人一种平凡中又不平凡的感动。他的《第一次》《童话》这些歌一推出就受到歌迷的热烈追捧，可以说光良是用治愈的歌声温暖过许多人记忆的人，那些记忆里包含了听歌者难以忘怀的青春岁月。
1: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

身为江南女孩子，叮当不是我们刻板印象里的吴侬软语。出生在嘉兴，据说当年刚过17岁，不顾家人反对，就带着简单行李一路跑到杭州去当驻唱歌手。那时候当驻唱歌手大概只有两条路，一呢是被人发掘出道转正，二是哪天倦了就消失人海。叮当无疑算是幸运的，他在酒吧驻唱4年之后，意外被五月天的经纪人发掘，签入了滚石唱片。所以在那张翻唱专辑里，好多是来自滚石的经典。

that's the deal, my dear。社交这件事情已经在现代人的生活里占了很重要的位置，一定程度的社交是必要的，因为你没有办法避开社会，但是在各种场合里都露脸则没有必要。太过重视人际交往，只会妨碍你完成自己本该做的事情。而所谓真正的人脉，是与因为相互需要而聚到一起的人所构筑的牢固的信赖关系。每一个这样牢固的信赖关系，不仅要有

合作为前提，而且有经年累月的对一件事情的价值观相同而形成的信任，这些都需要花时间花情感，绝不是泛泛的社交能够解决的。了解了这一点，你大概会珍惜你所出现的社交场合吧。

庾澄庆1986年发行首张专辑《伤心歌手》，89年凭借歌曲《让我一次爱个够》成名。哈林受西洋音乐影响很大，唱腔也因此独树一格。在当时那个强调美声的时代，这样一个有点沙哑的声音，哈林在那时候唱歌已经懂得运用假声及随性的灵魂唱腔。

1989年，北京女孩王菲凭借歌曲《仍是旧句子》在香港歌坛出道。92年，她因为《容易受伤的女人》而被更多人熟知。这个女生随性洒脱，因为有独特的音色和她的飞式唱法，所以她是在通俗唱法的基础上，加上自己的音色表达，让她有了更多的识别度。她的声音飘渺空灵，音乐风格多变，乐于尝试各种曲风跟唱腔。不变的是，歌里始终有棱角。

宁夏燕尾蝶，她用让人印象深刻的笑容和声音诠释爱。梁静茹的声音温暖又磁性，每首歌曲都像是在讲述一个故事，所以她又被称为治愈系歌手代表。有人说听她的歌就像是在回味自己的青春，有很多感触，更让人产生共鸣。

0: 里。
1: 有位博学的老朋友曾经跟我说，他没有藏书的意识，尽管他读过很多书。我后来仔细了解啊，使他发现他没有把书装饰在书架上，把应该读的书库存起来，然后成系统的收集起来的这个概念。他一直认为书就是用来读的，读完了之后呢，他的使命就结束了。没有什么特别的事的话，读完以后就应该马上的处理掉，或者是送人，或者是相赠，或者是捐掉，有很多的处理途径。这都是为了不让东西增多的一种思考方式，你或许也可以理解为断舍离。但是对于真正阅读的人来讲，如果他们在完成一本书的阅读过程当中已经充分地记住了那些要点，甚至把它们融会贯通到生活中，那么这个书的实体对他们来讲也就失去了意义了。

对于项目这个词一定是不陌生的，在工作当中常常有很多亟待我们去完成的项目，但是有一种项目叫做自我项目，你是不是思考拥有很多自我项目的人每天会过得很充实？如果只是藏在脑子里容易忘记，那就把它写下来吧，因为写下来之后呢，从容易的部分你就可以开始执行。拥有他人无法参与管理的项目是多么充实丰富的一件事呢？我想当你真正拥有自我项目的时候，就会切身感受。君子慎独的意思是，一个人在的时候也会好好的要求自己。我觉得自我项目其实就是一个对自我的认知了解和目标安排设定。被他人管理的人生不值得炫耀，自己能够进行好的自我管理的人生才是最自由的人生，当然也充满了考验。

猜见是哪贼正式进军歌坛。2017年，因为参加快乐男声比赛，最终获得全国第五名，走进大众视野。他的代表作包括《我的名字》《今天也想见到你》。从快男到创作人，他依旧保持自己的音乐初心，用音乐传达来自少年的欢喜跟成长。

0: 想哭想哭想哭，却硬要流出。
1: 张学友这个名字，无论在哪个年代的人面前提起，大概都不会有人说很陌生吧。他是模范父亲心里无法逾越的标准，也是少女们曾经的情愫，更是一代又一代人心里的歌神。他的歌里面有故事，常常带着笑，带着泪，带着记忆的洒脱，也带着不舍。他让听歌的人想到亲情、爱情，想到经历过的一段又一段的生命过往。也许只有他才能让人忘记代沟，因为他的音乐曾经打动过很多人。岁月流逝，张学友这个名字却依旧是人们心中不老歌神的代表。

星期天是谁的星期天？咖啡不是为你喜欢。

女人的年纪在爱情里会是一种敏感吗？这件事情在 Elva 的身上呢，似乎永远都是个例外。不管是最红的时候，或者是平淡一些的时候，她始终不断的恋爱，几乎都是姐弟恋，也不乏狗血的故事。但是时间不断证明她在爱情当中的情商之高，因为从来没有任何的抱怨、愤恨或者撕扯公开出现。说白了，看清楚了，这世界上的相聚一场其实都是缘分。如果要以结果论成败，那该有多

就算喜欢一个人，喜欢到无法控制，也不一定就能够收获幸福美满的结局。这个人甚至可能是最坏的交往对象。或许曾经有过这样的关系，会让你留下不太好的回忆，会让你受伤，会让你看到人的丑恶、可憎跟弱小。但即便如此，这样的关系也不是全然无用。当你和最坏的人相处过，其实你就能分辨出那个最好的人。一段糟糕的情感持续到最后，会潜入骨髓，成为最深刻的经验。从这个角度来看，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从无印良品到一个人单飞，环境急速变，音乐圈很多盛景不在，品冠却仍一本初衷的写歌唱歌。他的中频嗓音总是很诚恳，在世界底层谱出一个不离不弃的温情声音。从疼你的责任到那些女孩教我的事，情歌王子是他一直认真扮演的角色。他唱遍了感情路中的每个阶段，各个心情，在人们所有努力的事物背后，所有悲欢离合的无奈，而一切都曾经是为了爱。

陈绮贞一直低调，甚至有些顽强跟任性，都用自己的方式写自己的音乐记录。她独立发行的作品连续创下台湾地区市场的惊人销量，无数成就让所有关心音乐的人意识到，那是一个属于陈绮贞的现象，你无法熟视无睹这样一个从纯粹音乐的出发点和创作开始的自由意志，这样一个最初很微弱但后来越来越强劲的声音，因为它以一种不容侵犯的姿态得到了市场的共鸣。

表斯文，胡夏一开口却很惊人。他的声线温柔清新，细腻深情，又干净纯粹，充满灵气。因为唱功扎实过人，所以在唱情歌的时候尤其动人，词意深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岳麓大道南往北方向叶博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新建路到城东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有同理心的人经常会想象自己身边的人现在在想什么，想要什么，正为什么事儿而困扰。我想温柔正是从这种把自己放在第二位，先为他人考虑的思维中孕育出来的。如果可以，我们要为他人考虑的更多一点，更深刻一点。那些看上去无忧无虑的人，可能有属于他们的困扰；那些正在欢笑的人，或许是用笑容遮掩了眼底的泪水。当你想象一下他人更深一层的心境，这种同理心就油然而生了。

从1987年推出第一张《一场游戏，一场梦》里无法言喻的失落，《安妮》里让人热泪盈眶的真情表白，还是《英雄泪》中悲壮而坚强的男人情怀，甚至是《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里的疑惑，都曾让歌迷们为之心动。

获得冠军出道之后，张杰的名字似乎成了一枚符号和一种现象，多年来始终占据华语歌坛的一线位置。他的唱功是肉耳可辨的，专业分析都一致认为的好，也是天赋加持跟勤奋打磨下的好上加好。多年演唱使得声音机能不断地攀上新的状态巅峰，他的高音穿透力极强，中音清透舒服，而到了低音醇厚有力，这让他在唱片演唱会跟节目现场能够不断地呈现出精彩的作品表达和表演，难怪也被称为流行乐坛的 Live 王。

有的时候遇到自己不认可的事情，表达反对意见或许不能够改变什么，甚至可能会引火上身或者是引起一些风波，但如果保持沉默会对他人造成伤害也未可知。将错就错，真相就会渐行渐远。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一份勇敢，就算指出错误并不能够改变世界，但也可能为同样不认可这种错误的人提供一份帮助。所以无论如何不要丢掉发出反对声音的意见，你的声音或许很微弱，但它对正义很重要。

你会不会有的时候这样评价自己？比如说，我还有欠缺，还有做不到的事情，还有可改善的很多地方。我想，人严格要求自己是没有错的，但是如果你只盯着缺点，不断的自责，恐怕就不对了。因为最爱我们自己的，始终都只是我们自己而已，所以要对自己更好一些。关心自己不需要理由，没有必须做好才能够获得的幸福，而请多多关爱那个有弱点、有缺点的自己吧。

相处时，如果把最在乎的事情放在心底，表面若无其事，实际上貌合神离，这样看起来波澜不惊的关系，在我看来就像是片焦土，连一根草也无法孕育。而敞开自己的心扉，偶尔和对方争吵一下也不错，让彼此的思想碰撞，把心情宣泄出来，能够用最真实的自己和对方坦诚相见。或许会有风暴，或许会有雷电交加，但是风雨过后，大地会被滋润，而新的关系会在这个土壤和争执中孕育出来。

栋梁，代表作《北极星的眼泪》，笑容阳光，充满书卷气，还有多国语言的优势，让他跨演艺戏剧泛亚洲市场。2002年作为电视新秀冠军出道，2003年推出张栋梁 EP， 2004年担任大马电影第三代的男主角，2006年出演了著名的台湾偶像剧《微笑 Pasta》。这个微笑男孩以太阳光般的笑容、王子般的外形和动人的歌声征服所有人。

0: 6月18号，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礼深入乡镇街道，重点危化生产经营冲装企业，专题调研督导全县危险化学品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肖一文参加调研。
1: 在龙岩石化有限公司工业园加油站，彭礼详细了解油品储运、加油作业、消防设施运维、应急值守等情况。在兴隆街道，彭礼先后深入森平商贸有限公司及氧气厂开展督导检查，详细了解森平商贸固体燃料酒精储存、经营、防火防爆等安全管控情况和氧气厂气体成品冲装、特种设备运维、设备年检等安全 管理工作，在毛坪乡化雨电化厂，彭礼走进生产车间、原料库房、成品仓储区，重点了解高氯酸钠、高氯酸钾生产工艺、危化原料管控、安全防护设施配备以及企业经营等情况。在龙山液化气公司，彭礼详细了解液化气灌装作业、气瓶合规管理、危化运输车辆管控以及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 调研中，彭礼强调，各相关企业要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紧盯生产、存储、冲装、运输、经营全链条风险，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自纠，配齐应急物资，强化员工安全实操培训，严格依规开展作业。属地及行业主管部门要强化日常监管执法，加大巡查监管力度，建立隐患台账闭环整改，从严从细，
0: 召开全县安全生产 及防汛工作调度推进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省委、州委关于泸溪县621火灾事故的指示批示要求，对全县安全生产及防汛工作进行再部署、再推进。县领导彭礼、杨田、肖一文、赵斌、武斌参加会议。 会上，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肖一文通报有关情况，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礼安排部署安全生产相关工作。吴光文指出，当前全县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大，管理难度突出，充电配套不足，进楼入户、非线充电等问题普遍存在，要聚焦重点领域，全面开展排查整治，紧盯销售、维修、停放、充电等关键环节，组织开展联合排查， 持续整治违规改装、违规充电、非线充电和堵塞消防通道等突出问题，要举一反三，抓好九小场所、自建房、三合一场所等重点部位消防隐患整治，强化日常巡查和执法检查，坚持疏堵结合、标本兼治，结合老旧小区改造、城市更新，统筹推进充电设施建设，切实解决群众充电难问题。吴光文强调，要压实各方责任，努力形成工作 合力，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主体等责任，抓实抓细本领域、本行业安全管理工作。吴光文强调， 要统筹抓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各级各部门要保持战时状态，作息作时预报预警、会商研判、巡查防守、群众避险转移、应急抢险处突等各项工作， 加强和库山塘及堤防巡查排险，严密防范山洪地质灾害、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等风险，确保安全度汛。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到乡镇街道一级。6月23号。

0: 号，县委书记吴光文深入城区居民小区、医院、农贸市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专题督导消防安全工作，强调消防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必须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狠抓隐患整改，坚决守住消防安全底线。县领导向义文、赵斌、武斌陪同。在荣城金地小区，吴光文一行实地查看违规占用楼道、过道乱停乱摆及充电设施不足等问题整治情况。来到县中医院，吴光文详细了解医院住户充电管理和消防设施运行情况。在民安综合市场，吴光文实地查看消防通道、消防栓、微型消防站等设施运行情况，强调要防止出现占道经营、下店上宅等情况。县住保中心要打通公租房政策通道，妥善解决经营户住宿难题。在某宾馆，吴光文与宾馆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宾馆运营、消防安全等情况。调研中，吴光文强调，全县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聚焦小区、医院、综合市场、九小场所等重点领域，紧盯违规充电、通道堵塞、设施缺失等突出问题。调研乡村振兴片区、慈烟塘镇农文旅融合片区建设工作，县领导龙志勇参加。
1: 在新厂坳村烟薯油轮种基地和烤烟产业基地，吴光文实地查看作物长势，了解种植技术、亩产、田间培管等情况，指出要持续优化种植技术，加强农业科技推广应用。来到凉水村，吴光文听取乡村振兴片区、慈烟塘镇红色农文旅融合片区建设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研究、科学规划，坚持分期实施、分步推进，结合实际不断优化片区功能定位。调研中，吴光文强调，慈烟塘镇要充分依托红色农文旅融合片区建设赋能乡村振兴，凝聚工作合力，坚持以点带面、统筹联动、连片发展，持续提升产业质效，致力打造可复制推广的乡村振兴示范样板。
0: 6月25号，县委常委班子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读书班暨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57次集体学习，县委书记吴光文主持，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礼、县政协主席杨波及有关县领导参加。
1: 集中研讨阶段，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向义文做专题辅导，围绕习近平经济思想、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进行深入解读。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杨田和县委常委、县委政法委书记张明栋做中心发言，其他成员围绕学习主题做研讨交流。会议指出，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发展，坚守为民初心，多做实事，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立足县情实际，聚焦特色产业、生态保护、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精准发力，弘扬担当精神，久久为功，推进产业发展和城乡提质。会议强调，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赋能高质量发展，做强特色产业，推动土特产产业化，深化文旅融合，依托里耶勤俭、八面山、土家民俗等资源，打造特色 IP， 融入张家界旅游圈，提升龙山文旅影响力，坚持绿色发展，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发展生态农业和康养文旅。会议强调，要以系统思维推动城乡融合，统筹城乡，抓好老旧小区改造和市政升级，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完善基础设施，优先保障民生，优化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等资源配置，健全社会保障和救助体系，夯实基层治理、党建引领，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结合体系，排查化解矛盾，抓实安全生产和平安建设，营造和谐稳定环境。

爱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朝阳路西往东方向，城东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太平桥最好的时候是夏天的日落，薄暮时江上风大，我常与同学三五人在桥头进东门处倚栏乘凉聊天唱歌。16岁的一天，我与往常一样在太平桥头吹风，忽然抬眼望去，看傍晚天光瞬息万变，从孤山就近处在这旖旎的绯红色流光中。选自平如美堂。
1: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0: 2008年，我独自一人回到了江西大旅社。昔日宽敞开放的大厅，现在改为方形封闭的中式堂屋。庭前的花木依旧，只是当年的花台不在，玻璃天窗已拆毁，为阳光朗照的庭前仍是当年的携手处。选自平如美堂。
1: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0: 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选自禁余录。
1: 美文周末，张爱玲美文精选。

反诈温馨提示：谨防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凡是投资理财务必通过正规渠道，不要相信有特殊资源、有内部消息、平台有漏洞、推荐股票等诈骗信息，不要轻信任何陌生电话，包括各种陌生客服电话，更不要向外透露身份证、银行账号、验证码等重要信息，谨防被骗。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及手机卡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

0: 别人不喜欢的有许多气味我都喜欢，雾的轻微的煤气，雨打湿的灰尘，葱蒜，廉价的香水，像汽油，有人闻见了要头昏，我却特意要坐在汽车夫旁边，或是走到汽车后面，等它开动的时候不不不放气。选自轻音乐。
1: 美文周末，张爱玲美文精选。

0: 时间好比一把锋利的小刀，若用得不恰当，会在美丽的面孔上刻下深深的纹路，使旺盛的青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消磨掉。但是使用恰当的话，它却能将一块普通的石头琢刻成宏伟的雕像。选自《心愿》。
1: 美文周末，张爱玲美文精选。
2: 当

0: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选自《红玫瑰与白玫瑰》。
1: 美文周末，张爱玲，美文精选。

轻吗？不要紧，过两年就老了。这里青春是不稀罕的，他们有的是青春。孩子一个个的被生出来，新的明亮的眼睛，新的红嫩的嘴。

0: 的智慧，一年又一年地磨下来，眼睛钝了，人钝了，下一代又生出来了。选自《倾城之恋》。
1: 美文周末，张爱玲美文精选。

0: 开电车的人开电车又缩短了，就这样往前移，柔滑的老长老长的驱闪，没有完，没有完。选自封锁。
1: 每文周末，张爱玲每文精选。

0: 租界僻静的地段，因为冷，分外的显得洁净。霜浓月薄的银蓝的夜里，唯有一两家店铺，选自玻璃瓦。
1: 美文周末，张爱玲，美文精选。

0: 恋爱着的男子向来是喜欢说，恋爱着的女人向来是喜欢听。恋爱着的女人破例的不大爱说话，因为下意识的她知道，男人彻底的懂得了一个女人之后，是不会爱她的。选自《繁琐》。
1: 美文周末，张爱玲，美文精选。
2: 将至昏暗中，坚守陌身份，危机四起暗涌满天，都需要安稳。苦困中有灯，牺牲都有幸。挨得过冰冻至某天，可爱伏天空。

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

0: 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选自天才梦。
1: 美文周末，张爱玲美文精选。

0: 我说过，8岁我要梳爱丝头，10岁我要穿高跟鞋，16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于消化的东西。越是性急，越觉得日子太长，童年的一天一天温暖而迟慢，正像老棉鞋里的面，粉红绒里子上晒着的阳光。选自童言无忌。
1: 美文周末，张爱玲美文精选。

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从当年的《红玫瑰》里那种刚柔并济到杨丽，她也是凭着深厚的唱功和精彩的表现获得了大家认可。

有时候想想，你背不下来的书，总有人能背下来；你做不出来的题，总有人能做出来；你愿意拖到明天的事情，总有人今天努力做完了。那不好意思，你想去的地方，想找的工作，也只能别人去了；你想过的人生，也只能别人过了呀。所以咬咬牙吧，好好做好自己的事情，努努力，之后的人生一定很美好的。我是拜拜，接下来听歌。

说到华语乐坛的团队组合，不少人都会想起苏打绿，最早以校园乐团成立，参加校园比赛获奖无数。2003年确立了由吴青峰、史俊威、谢欣怡、龚玉琪、刘家凯在音乐圈里崭露头角。

安全妈妈多年发展史来看，成员完全像是流水般变化，流动成员是多达9人，足足换了5代，只有弹头一直没走过。但这完全不影响他们曾经红过，也不影响这个组合的歌留存在很多人心里。不过他们再怎么变化，周杰伦却是像铁打的一般，不仅火了又火，每代成员还都跟他息息相关。

作为全能唱作艺人，周兴哲的音乐造诣颇深，他性格当中独立坚强，忧郁敏感，兼容并蓄，超龄的创作天赋，细腻的情感和洞察力，也让他的情歌是层次丰富，充满了戏剧感。

0: 时刻都要谨记，要减少自己被所谓的善良控制的频率。那些不关心自己而僵化的好脾气，是会让人不堪重负的。你可以温柔，没有关系，但要用在值得的人或事上。我是白白，继续听歌。
1: 我站在屋顶。

0: 萧亚轩兼具张力与柔软度的中低音，低音扎实，下潜深，力度足，中音自然浑厚明亮，充满穿透力，细腻醇厚，妩媚的中高音里多了一份摄人的魔力，那是相当具有诱惑力的。
1: 已经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嬉笑，都给我一。

其实说到许美静，她的代表作远远不止《城里的月光》和《阳光总在风雨后》。相反，正因为这两首太过于烂大街，反而让人忽略了她真正的实力。她是真正用灵魂在歌唱的歌手，而且她的作品大都是悲情歌曲。她把清冷、寂寞、倔强的独特声线。

天生喜感的郑中基会接星爷的班，可惜啊，后来烂片是越演越多了，直到他凭借《暴龙哥》一角砍下香港金像奖最佳男配角的那一刻，仿佛也看到了他的成长。郑中基歌喉是完胜许多香港艺人的，声线颇为动人，明明可以靠他爸爸的唱片公司和家底，他偏偏选择靠

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发现自己越来越把目光收回到自己本身了，也明白了让自己变好这件事情不应该是为了任何人。取悦这个词从来都只该用在自己身

check. Ready check.

缘。你丢了落单的拖鞋，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碎的成群蝴蝶，已飞时抓不牢指缝间。雨路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却让平地生长出嫩叶。你学会一个人撑伞，把滂沱挡在外面，不羡慕

最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丝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前。他若要走，都会有心酸苦衷，别奢求他能为你逗留。提醒自己，相聚时候尽情相拥，分开时候尽显泪流，荆棘花瓣都是温柔。回过头去，聚和散都有缘由，不过是一切结束这星球。

爱停在你的心中，失去了却依然不朽。你如果想愧疚，请愧疚，悲伤之中忘了好好享受。爱恨情仇喜怒哀乐都是丰收，用来证明活着不是虚有。别说你懂，朋友时候如何放手，放手时候如何自由，连我都得且看且走。这道理如果来不及看透，就延续这一场梦游。

你为何来去都未穷。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他不爱我，牵手的时候。

太冷清，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他不爱我，说话的时候不认真，沉默的时候

0: 6月18号，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礼深入乡镇街道，重点危化生产经营冲装企业，专题调研督导全县危险化学品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肖一文参加调研。
1: 在龙岩石化有限公司工业园加油站，彭礼详细了解油品储运、加油作业、消防设施运维、应急值守等情况。在兴隆街道，彭礼先后深入森平商贸有限公司及氧气厂开展督导检查，详细了解森平商贸固体燃料酒精储存、经营、防火防爆等安全管控情况和氧气厂气体成品冲装、特种设备运维、设备年检等安全 管理工作，在毛坪乡化宇电化厂，彭礼走进生产车间、原料库房、成品仓储区，重点了。

0: 解高氯酸钠、高氯酸钾生产工艺、危化原料管控、安全防护设施配备以及企业经营等情况。在龙山液化气公司，彭理详细了解液化气灌装作业、气瓶合规管理、危化运输车辆管控以及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调研中，彭理强调，各相关企业要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紧盯生产、存储、冲装、运输、经营全链条风险，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自纠，配齐应急物资，强化员工安全实操培训，严格依规开展作业。属地及行业主管部门要强化日常监管执法，加大巡查监管力度，建立隐患台账闭环整改，从严从细抓好危化领域风险防控，全力保障全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1: 6月22号，县委书记吴光文主持召开全县安全生产及防汛工作调度推进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省委、州委关于泸溪县621火灾事故的指示批示要求，对全县安全生产及防汛工作进行再部署、再推进。县领导彭理、杨田、向义文、赵斌、武斌参加会议。会上，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向义文通报有关情况，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理安排部署安全生产相关工作。吴光文指出，当前全县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大，管理难度突出，充电配套不足，进楼入户、非线充电等问题普遍存在，要聚焦重点领域，全面开展排查整治，紧盯销售、维修、停放、充电等关键环节，组织开展联合排查，持续整治违规改装、违规充电、非线充电和堵塞消防通道等突出问题，要举一反三，抓好九小场所、自建房、三合一场所等重点部位消防隐患整治，强化日常巡查和执法检查，坚持疏堵结实各方责任，努力形成工作合力，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主体等责任，抓实抓细本领域、本行业安全管理工作。吴光文强调，要统筹抓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各级各部门要保持战时状态，作息作时预报预警、会商研判、巡查防守、群众避险转移、应急抢险处突等各项工作，加强河库山塘及堤防巡查排险，严密防范山洪地质灾害、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等风险，确保安全度汛。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到乡镇街道一级。
2: 6月23号，县委书记吴光文深入城区居民小区、医院、农贸市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专题督导消防安全工作，强调消防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必须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狠抓隐患整改，坚决守住消防安全底线。县领导向义文、赵斌、武斌陪同。
1: 在荣城金地小区，吴光文一行实地查看违规占用楼道、过道乱停乱摆及充电设施不足等问题整治情况。来到县中医院，吴光文详细了解医院住户充电管理和消防设施运行情况。在民安综合市场，吴光文实地查看消防通道、消防栓、微型消防站等设施运行情况，强调要防止出现占道经营、下电上宅等情况。县住保中心要打通公租房政策通道，妥善解决经营户住宿难题。在某宾馆，吴光文与宾馆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宾馆运营、消防安全等情况。调研中，吴光文强调，全县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聚焦小区、医院、综合市场、九小场所等重点领域，紧盯违规充电、通道堵塞、设施缺失等突出问题，抓好隐患整改，筑牢全县消防安全防线。
2: 6月24号，县委书记吴光文到慈岩塘镇新场坳村、凉水村等地，实地调研乡村振兴片区、慈岩塘镇农文旅融合片区建设工作，县领导龙志勇参加。
0: 在新场坳村烟薯油轮种基地和烤烟产业基地，吴光文实地查看作物长势，了解种植技术、亩产、田间培管等情况，指出要持续优化种植技术，加强农业科技推广应用。来到凉水村，吴光文听取乡村振兴片区、慈岩塘镇红色农文旅融合片区建设情况会。